0: 请喝点茶
1: 사실칭이있기때문에존댓말이조금더어울릴수도있겠네요 Please의 뜻이 있죠칭허디알차디알차삼성이성아아들려야됩니다밥좀더먹어
0: 你多吃点饭
1: 밥좀많이먹어라多많이의뜻이있죠多吃点饭디알친하게지냈으면좋겠습니다절대어려워하지마시고말투에좀혹은정말수량에조금일수도있다제가중국에서유학한10년하면서느낀거는요일상생활에서는정말조금이아니라우리밥좀먹을까차좀마셔야할때좀으로많이쓰이는것같아요
0: 네네네常常这么用
1: 그렇습니다자주그렇게쓰인다네요27페이지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살펴보겠습니다본문때기억나십니까비교문에서는흔非常타이같은거쓰지말라고했습니다이신발이저신발보다훨씬예뻐
0: 这双鞋比那双漂亮多了
1: 신발의양사젓가락양말신발쌍으로쇼앙기억하시고요신발이중국어로
0: 鞋
1: 그렇지요뒤에나쇼앙다음에鞋가빠진거예요굳이鞋를두번안쓴거죠
0: 省略了
1: 네생략했다를省略了라고말씀하셨습니다오늘숙제는어제보다훨씬적다
0: 今天的作业比昨天少多了
1: 역시非常少가아니라少多了훨씬적다수박기억나십니까이수박이저수박보다훨씬달다
0: 这个西瓜比那个甜得多
1: 很多很甜이런말하지마시고이제甜得多술어得多이렇게발음하시기바랍니다그의중국어는나보다훨씬뛰어나다
0: 他的汉语比我好多了
1: 한번더
0: 他的汉语比我好多了
1: 그렇지요그는나보다훨씬키가크다중국은키가크다우리입장에서는크다니까큰대자를떠올리시지만사람한테는까오르스입니다자갈게요
0: 他比我高得多
1: 이페이지를통해서鞋霜漂亮作业西瓜甜汉语高도좋지만술어多了혹은술어더多지금보시면多了대신에더多로바꿀수있다는것도말씀드리고싶습니다중국비한국다더多된다는거죠
0: 可以的
1: 그렇죠이런건무작정여러분들이외우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때론무작정암기가큰도움이됩니다여러분밑에팁보이시죠절대정도부사흔非常사용금지입니다술어뚜어러술어더뚜어다기억했을거라생각합니다표현한걸음도살펴볼게요
0: 好的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1: 여동생은나보다세살어리다이걸가져온이유는구체적인수량은맨뒤에쓰시면돼요사람한테는어리다가小작을소자입니다들어보시죠
0: 妹妹比我小三岁
1: 우리는세살어리다잖아요중국은어리다세살이문장구조를기억하시면됩니다샤오의반대말따를쓰면나이가많다예요만을따짜를쓰는게아니라따쓰는겁니다밖에바람이너무세세도그냥따예요들어볼게요
0: 外面风太大别出去
1: 하지마비에나가다出去따로기억하시고요배고파죽겠소
0: 饿死了
1: 우리뭐좀먹자야
0: 咱们吃点东西吧
1: 东西는물건이지만먹다뒤에있으면음식으로바뀌죠선생님
0: 没错
1: 절대물건이아닙니다여기서디알은우리가알고있었던맞아요뭐좀조금이런뜻이죠뭐좀먹자그가나보다더빨라
0: 他比我更快
1: 더가바로이껑이에요수로앞쪽에위치합니다왜그러게요부사니까요하나만더하죠선생님이나보다귀여워더
0: 你再说一次
1: 선생님이너보다더귀여워
0: 老师比你更可爱
1: 그렇죠更可爱이老师는바로저입니다更기억하시고요
0: 说的太对了
1: 커피가너무써
0: 咖啡太苦了
1: 야타일러사이에뭔가불만족스러운뉘앙스가온거예요어써苦기억하시고요나안마실래
0: 我不喝
1: 좋습니다카페이가아니라카페이카페이가아니라카페이카페이기억하시고요실력따지기그리고30페이지에있는재미있는중국어꼭살펴보시기바랍니다비교문의부정은매요로한다는것도보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